0: 完善。那作为现在来讲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完善的运动营养、运动康复和运动体能的这一系列的配套，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小运动员们更加快乐地去从事跳水运动，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会更放心一点。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让孩子幸福地从事体育运动呢？也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我自己是那种，吃过苦的训练模式里走出来的，所以我太知道，如果一个孩子长期在一个不快乐的环境里，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压抑的。把这种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训练工作中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体现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小的时候为了控制体重，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说，我那会儿刚进队七八岁，我的教练就让我们开始减肥。
1: 啊！
0: 所以现在我带的这批孩子都是六七岁的孩子，我一直说你们要多吃一点儿。然后我的孩子们，他们现在过来天津训练了2个多月，每个人都是壮壮的，每个人都长胖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一个健康的体

0: 他喜欢跳水是因为跳水下去水花像烟花一样，
1: 啊，
0: 这是一个非常纯真水运动的，应
1: 区
0: 该
1: 分规
0: 都
1: 则
0: 知
1: 不一样
0: 道。对，我们应该是水花越小越好，所以就是去认同他们表达的这个观点，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练跳水，我们是要把水花压没，没有水花，这个动作才是最高分。我觉得关注孩子的情绪非常的重要，让他们自己去勇敢的表达也很重要。所以，如何让孩子幸福的从事体育运动呢？我的理解是，幸福不是不吃苦，而是让他们吃的苦有价值，有回响。
1: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奥运冠军、教练员、民盟盟员这三个身份是如何有效的融合的呢？
0: 我觉得是奥运冠军给了我看世界的起点，也让我懂得了榜样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都是跟着郭晶晶、田亮，包括胡佳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一起训练的时候。因为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是2005年的全运会，当时田亮哥还在练。后来我到了国家队，我在国家队的教练是田亮哥的教练。
1: 同门了。
0: 对，所以就是能跟当时的这个心里的偶像变成了同门的师兄妹，我觉得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其实那段经历呢，让我明白，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自己能飞多高，而是在于你的精神能够感染多少人。就包括退役以后也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就是有奥运冠军进校园、体育冠军进校园的这种活动。其实每每当我走进校园的时候，看着孩子们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是能够非常深刻的意识到，奥运冠军这个身份自带的光环，其实呢是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触碰孩子们的心灵。去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很棒。我想，这个就是我当时看郭姐、看田亮哥的这个心情。其次呢，就是现在回到天津带这些小队员，他们让我从高高的领奖台上走下来，走到了最基层的体育里面。我也看到了我们做基层体育的困境，比如我们的人才流失，比如我们资源的匮乏，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迷茫。其实作为教练呢，我觉得我的责任是带好我这一个队，我这10来个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开始思考，我能够为这群孩子们做一些什么，能不能惠及像他们一样更多的孩子。我了解到的基层体育的痛点，有没有可能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好的解决？其实申请加入民盟对我而言，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我一次次公益活动进校园的过程中，在我一次次带队训练中，我肩上的那份责任自然而然的延伸。民盟汇聚了众多教育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他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教练，我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把我在基层看到的、听到的那些真实的问题，比如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比如基层体育的设施建设，比如运动员文化教育保障等，我希望能通过调研、通过提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声音。其实这三个身份的交汇与融合，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以体育人。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盟员，您又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充分履职尽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和经历呢？
0: 其实作为民盟大家庭里一名新兵，因为我加入民盟也才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同时，也是体育界别里的青年盟员，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如何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能够把体育领域的专业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其实这个过程呢，对我来说既是学习，更是成长。

0: 我个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懂体育、懂运动员。从备战奥运会的顶层设计，到现在基层选材的柴米油盐，我都亲身经历过。因此，我的履职方向就非常的聚焦，就是围绕体育这个圆心，画好建言献策的同心圆。无论是从青少年体质健康，还是体教融合的这个难点，更是我们退役运动员保障基层体育设施的短板，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未来会长期关注并且持续调研的一个领域。
1: 那么在今年民盟成立85周年的时刻啊，面对那些同样是怀揣梦想、愿意为社会贡献力量的年轻人，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寄予哪些希望？
0: 其实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正是无数个普通人的微光，才汇聚成了民盟85周年不灭的星河。现在我在基层带小队员，每天做的事再平凡不过了，就是盯着孩子们压脚尖，看着孩子们跳动作，哄着他们多吃点饭，陪着孩子们想家。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小事，让我看见了基层体育最真实的需求，最终汇聚成了一份有温度的提案。我觉得真正让一个人闪闪发光的，不是你的专业本身，而是你用专业去承担了什么。民盟的先贤们，他们之所以被历史铭记，不仅是因为学问做得好，我觉得更是因为他们用学问承担起了家国。我希望年轻朋友们也能拥有这份把专业变成担当的勇气。
1: 再次感谢汪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感动啊！那么，从10米高台的国家荣耀到基层泳池的点滴浇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冠军的转型啊，也是一位民盟盟员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使命的生动实践。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系列访谈，再会。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3: 力度、温度、锐度、深度，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6点为您打开洞悉世界的全新视角，共同感知城市发展的时代律动。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0: 地理，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

0: 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就绪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奇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小雨，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建工开新局，奋进展新篇。今天请听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崔西峰带领公司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故事。
2: 今年一季度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融资成本不断下降。
3: 天津上合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项目签约，将支持中俄两国小商品贸易、大宗贸易等实现线上交易，切实为贸易企业降本增效。
2: 五一假期首日，本市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3.2亿元。
3: 天津新闻后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建工开新局，奋进展新篇。
2: 今年49岁的崔西峰是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从事航天结构和防热隔热功能复合材料研发20多年来，他坚守在科研创新、生产制造一线，不断实现新技术突破，带领公司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3月30号，中科宇航利剑二号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本次任务将多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作为核心配套单位，爱思达为利剑二号配套了整流罩等多款产品。工程制造部部长马永帅说，这次供应的整流罩直径达到4.2米，产品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实现了平抛分离。
5: 像前面飞的都是悬抛的，它就分离的时候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过程，对火箭的速度是有要求的，一定是需要到某个高度之后才能去分，然后平抛的话就不受这个限制。这个好处就在火箭飞到大气比较稀薄的地方，其实整流罩就没什么用了，就可以扔掉了。不抛的话对火箭来说就是一个负担，相当于对你的运力是有好处的。
4: 整流罩是火箭顶部的保护罩，火箭起飞后会分离脱落。随着我国商业航天快速发展，对整流罩的需求从过去直径 1.2 米、1.4 米不断增大。这两年，爱思达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形成了一系列整流罩产品规格。副总裁崔西峰说，
6: 那么这几年确确实实是商业航天这个发展的一个快车道嘛，客户需求的一个牵引，3米35在这几年吧都已经形成了批量生产，4米2

0: 儿的，其实我们从24年开始到现在目前，也已经形成了片生产。
1: 4.2米整流罩与以往小尺寸产品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最初在论证时，就要考虑直径增加后对每一个细节的影响。工程制造部部长马永帅说：“崔西峰凭借着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帮助大家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比如说蜂窝拼装之后，怎么跟加厚区粘得更好？最早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因为前期小罩子上也有这种结构，但是它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顺着这个崔总的思路去做了一些小的实验件，确实如果按我们以前的方式，它会在这个地方先破坏。然后崔总当时也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处理，我们去做了新的实验件，再去做测试，发现它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先破坏了。
1: 在生产环节，大尺寸整流罩带来的工艺变化就更大了。就以热胀冷缩带来的公差为例，马永帅解释说。
2: 比如说你1米的产品，它可能就差了1毫米，但是我们现在大尺寸它就差了10毫米，这就很大了。从装配角度，它是吃不掉这些公差的，整个过程中困难是比较大的。其实有时候大家也会有点灰心。
1: 面对难题，崔西峰就和团队小伙伴一起坚守在生产第一线，通过不断的实验，找到最合适的工艺参数。他说
0: 比如我们固化它有一个升温的一个过程嘛，那大家就是在那等着，等出来以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再不断的再去优化，就有个往复的一个试验的一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成型工艺来说，它是需要很多的摸索，大家都是在默默付出，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
1: 这些年，崔西峰带领团队开展了薄壁异形大尺寸复合材料部件成型、复合材料部件工艺和界面密封处理等研发工作，形成了直径1.2到4.2米的全复合材料整流罩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能力。目前正在开展更大尺寸5.2米级整流罩的研发工作。崔西峰说，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开拓新的产品系列，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0: 那15从国家层面上对商业航天有更大的一些期许。大家知道，火箭发射的它尾部喷管，它还有一些防热或者隔热的需求。目前我们的团队也在做相应的研发，我们也会按整个商业航天这种发展的这种节奏，来把我们自己的产线，把我们自己的能力，进行充分的提升，来匹配咱们这种商业航天对复合材料结构件的需求，让咱们的火箭运力更大吧。
3: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市2026年一季度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以及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情况。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4: 今年一季度，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融资成本不断下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李建伟介绍说。
5: 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高效。2026年3月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39.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23.1%。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2%，融资成本稳定下降。我市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8和8个 BP。2026年3月末，全市共有13万户企业主体获得融资支持，比上年末增加2485。
4: 今年以来，聚焦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本市金融系统强化政策协同，优化产品服务，持续做好金融支持，促进三地协同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说。
6: 扩围实施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迭代升级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行动，单列260亿元金融系列再贷款优先额度资金，支持京津冀制造业产业链企业发展。借助七方协议，推动绿色短期融资券、京津冀科技创新资产支持票据等多单全国首创金融产品落地。
4: 今年初，央行设立了民营企业再贷款。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积极部署这项政策在本市落地，2月份实现首批再贷款投放，投放规模39.67亿元，居全国前列。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货币政策处四级调研员王林涵说：“
7: 截至2026年1季度末，累计向天津银行、天津农商银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发放民。”

0: 民企业再贷款80.92亿元，撬动民营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192.08亿元，直接惠及企业2093户，真正实现央行资金引流、金融机构跟进、民营主体受益的政策传导链条，为天津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1: 本台消息，日前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当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秘书处举办天津上合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项目签约仪式，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1亿元，建设期为2年。该项目由天津市滨海智慧集团有限公司与中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将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天津港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和自贸试验区等先行先试优势，构建线上平台加线下园区加数字中台加区块链可信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合规高效的跨境经贸数字服务，改变原有中俄两国以线下模式为主的贸易形式，支持小商品贸易、大宗贸易等实现线上交易，切实为贸易企业降本增效。项目建成后，首年目标带动贸易额预计达到50亿元。
2: 本台消息，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4月28号发布关于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的公告。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叠加此前已覆盖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昨天0点，天津新港海关迎来举措生效后天津口岸首票进口货物，该批产品为自津巴布韦进口的烤烟，本次货品依规享受零关税，关税成本大幅下降，企业进口经营优势进一步凸显。
1: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市民购物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全面升温。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昨天本市重点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3.2亿元，同比增长2.7%，到店客流量达216.1万人次，同比增长7%。
2: 五一假日首日，本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全方位优惠，打造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化假日消费盛宴。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五月一号当天，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与鲜花路交口处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开门迎客。项目紧邻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文旅地标，通过对百年风貌建筑升级改造，构建集餐饮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体。开业首日，市民游客纷纷涌入。
4: 天津话的文创挺好的，
5: 就是随手走一走 ，City Walk，
4: 挺有那种艺术气息的。
6: 这条街比较有天津特色，感觉像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那些卖的特产，比如说麻花，还有什么海河牛奶的。
3: 在商户布局安排上，项目以旗舰品牌加老字号加新消费的组合策略，一方面引入了麦当劳旗舰店作为核心引流入口，同时首次将众多老字号产品集中引入百年洋楼。百年老字号祥德斋主要售卖天津特色糕点，祥德斋业务部经理王天瑶说，
7: 洋楼也是有历史底蕴的，结合到我们品牌和平区唯一的店面，想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还有天津的本地居民啊，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白皮点心跟麻花是我们这边主打的品，像我们这个白皮点心啊，都给单独包好膜了，这样的话发快递不会碎。
3: 同时围绕沉浸感加天津特色核心定位，中原1926真等自营项目也在规划之中。天津百年中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焦天玉说，
8: 通过自营文创、快闪活动、主题策展等方式，我们将持续深化中原1926文商旅商业品牌，形成覆盖文创 IP、 老字号零售、主题餐饮、策展空间等多元化的消费场景的品牌矩阵，为城市商业的繁荣呢注入新的活力。
3: 聚焦年轻消费群体，在天津世纪都会商场，围绕五一假期、10周年店庆等节点，商场举办二次元主题展，设置沉浸式互动主题场景，将人气角色、打卡点与趣味互动融合， 同时为00后打造多元风格的女装品牌 BF 也在假期开业，吸引很多年轻人到店选购。
9: 打算看看原神的这个节目，凑凑热闹。
10: 这边有开新店嘛，打算买点东西，添一些日用品之类的。
3: 五一期间 ，BF 品牌在全国共有5家门店开业，天津店客流量达到第一。店长杨瑞林说：“
11: 五一期间，我们单日客流量的目标大概是在3万到4万。我向公司特意又申请了2万件临时库存。我们店铺的品类都和我们冰箱道的客群很符合，都是年轻人潮流的一个聚集地，像这种辣妹风、酷飒风的，让天津的女孩子们和各地来游玩的朋友们也都能有更多的挑选机会。”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理想号邮轮搭载着2300多名旅客缓缓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下午16点又搭载2800多名旅客离开天津前往韩国，开启6天5晚的邮轮之旅。五一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累计出入境旅客超5000人次，出入境人员近65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数量新高，邮轮热持续升温。今年1到4月，天津邮轮口岸接待搜次及出入境人员数量稳居北方首位，全国第二。
2: 本台消息，昨天第4届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在宝坻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启幕。活动期间，每天安排3场巡游展演、15场潮白六秀、知名乐队演唱、儿童话剧等精彩节目。同时，在潮白河公园内将设有国潮动漫、非遗传承、生态科普、宠物互动及美食品鉴，带来多元体验，助力宝坻区打造成为京津冀微度假领域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名片。
1: 昨天，海河之畔再添文旅休闲新地标，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携多元业态焕新亮相，天津礼物旗舰店同步开业，市民游客漫步河畔登船打卡，淘选文创，在移步换景中解锁松弛感满满的假日新体验。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2: 晚风轻扬，海河河面波光与两岸霓虹交相辉映。位于赤峰桥上的金旅左岸空间3层露天甲板上，游人或静坐闲谈，或举目远眺，惬意与松弛感扑面而来。
13: 就是冲着这个露台，点上一杯饮品，听着歌，吹着风，看着夜景，简直太舒服了。天津的夜生活越来越有格调了。
12: 赤峰桥作为天津城市标志性建筑，以国内唯一的斜塔双锁面弯斜拉桥结构和独特的船形建筑设计，成为海河沿岸重要的景观节点。此次焕新亮相的金旅左岸空间，正是依托赤峰桥附属的3层船形建筑打造而成。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项目负责人刘浩说：“
14: 首先，这个项目它是作为就是桥体的附属建筑物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船体部分改造的一个亮点吧。它的灯光的选择，包括我们也做了高大的屏幕，也是为了美观整个海河沿线的一个景色。整个做了景观的这个升级之后呢，是很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 C 位啊。不管是站在咱们赤峰桥桥的中间位置，还是站在对面的这间广场啊，拍过来的效果都非常好。”
12: 顺着灯光步入1层，天津礼物旗舰店内人头攒动，萌趣十足的欧宝文创，藏着杨柳青年画的香膏，地道天津话文创，微缩地标积木，让京城的非遗、地标、方言、美食在天津礼物旗舰店汇集成一栋名片。天津礼物旗舰店负责人杨林说：“
15: 我们主要是以海鸥这个 IP 形象啊，到我们终端零售做的这种全产业链旗舰店啊，目前有上100种的这 SKU， 然后以及这个融入了各个这种非遗美食啊、市井以特色为主的所有的文创产品啊。我们今年首发的这32款独创的盖章的，未来我们会要打造天津独特的一共100个独特的章。”
12: 一件件津味十足的文创产品，让游客驻足挑选，把天津记忆装进口袋。一位游客说：“
16: 我是江苏南京的，来天津1个星期，这边冰箱贴都做得很精致，特别是那个马车款的，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边印章做得也特别漂亮，一个本子盖完章之后，他感觉就是把整个天津都带回家的那种感觉。”
2: 日前，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77号的原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正式以日间博物馆、夜间沉浸式剧场双模式全新开放。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的沉浸式夜游《纸醉金迷》同步首演。 这座见证天津东方华尔街百年风云的巴洛克式洋楼首次全面开放内部空间，在百年金库、回廊与大厅中给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体验。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2: 始建于1912年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解放北路金融街和新历史风貌建筑，曾是法国在华重要金融机构，见证了近代天津金融兴衰与城市变迁。此前长期作为美术馆，仅开放部分展厅，此次换新完整开放一二层及特色空间。白天推出百年回响主题展，呈现金融史与建筑遗存，夜晚则上演沉浸式戏剧。天津北方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小涵说，
17: 盘过小红楼，其实我们就是秉承着一楼一侧一戏一品，就是让每个小洋楼它的沉浸式的项目都是不会去重复，是根据这个小楼本身它的历史背景，就挖掘在地文化。
18: 听着声音，是不是你当年在戏园子里？
12: 晚上七点，观众以沙龙宾客的身份沉浸式入局，置身一场浮华盛宴之中。这部剧将纸醉金迷原著故事本土化，以1943年金融风潮席卷、时局动荡的天津为背景，把这座百年银行大楼还原为上流社交与投机博弈的中心——珠公馆。导演张友友说：“
19: 虽然我们对剧情做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大概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小楼从外观或者和它的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它的气质和张恨水先生的这个作品契合度挺高，再加一点融入一点天津的那种，比如说码头文化，哎，它特有的东西放在这儿很合适。观众一直在这个一层和二层这个空间里面转换流动，能够身临其境。
12: 150分钟的时间里，观众自由穿梭于实景复刻的沙龙空间，不少游客特地穿上了旗袍等装扮，前来亲历剧情的每一次暗流涌动与关键转折。一位观众说，
20: 之前就很喜欢张恨水的这个纸醉金迷，没想到能在百年洋楼里亲历剧情，能在百年建筑里跟着主人公游走各个场景，能近距离观察演员的微表情，甚至能和演员简单互动。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天津五大道论坛在本市举行，本次论坛以全球治理与全球城市为主题。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天津城市国际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仪式，向天津城市国际化研究优秀成果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2: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诊疗中心新住院病房正式启用。新住院病房配备17个造血干细胞移植舱，可有效缩短移植等候时间，提升救治周转率，为更多复发难治及高危患儿提供救治机会。同步启用的本市首个雏菊之家儿童安宁疗护病房，构建起全生命周期关怀体系，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儿童友好型血液病诊疗高地，为全国患儿及家庭带去新的希望。
1: 日前，天津市2026年海洋浮际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在天津中心渔港举行。据了解，天津海域今年浮际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点到9月1号12点。除钓具作业外，所有作业类型渔船及配套捕捞辅助船全面进入休渔状态。
2: 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完全中学项目暨天津市第一中学华苑校区在高新区华苑科技园 BPO 地块开工。该项目作为高新区重点工程，覆盖高中、初中两个学段，配套400米标准跑道、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室内风雨操场等设施。建设完成后，移交天津市第一中学全面管理。
1: 今年是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诞辰150周年。为传承和弘扬以张伯苓先生为代表的教育家精神，展现底蕴深厚的金派文化，巍巍大校长纪念张伯苓诞辰150周年特展昨天在天津博物馆开展。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晋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0: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5: 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大风将会再度来袭，南风2到3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7到8级，伴随而来的会有一次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为小雨量级，提醒您外出时要注意防风避雨，注意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6到12度之间，预计降雨最长将会持续到后半夜。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白天云量增多，转为阴天，夜间会放晴，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小幅下降，最高气温为23度。4号、5号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格局，气温也会随之攀升。5号立夏，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的水平，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在此也是提示有假期出行的朋友，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信息，尽量避免在天气不佳的时段外出。好的，郭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文主。
0: 山河很远，但美好很近。一首歌的时间，一声问候的温度，一段留在电波里的陪伴。
21: 天津新闻广播5.1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0: 开启身体和心灵的度假模式。你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你不是一个人。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1: 进入扫描天下。昨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2025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企稳回暖，核心资产稳健向好。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收73.01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增速较上年提高 1.9%。整体实现净利润5.40万亿元，增长 2.6%， 增速较上年提高 4.8%。全市场超70%上市公司实现盈利，3235家公司营收正增长，2425家公司盈利正增长，370家公司实现了扭亏。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4%， 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 9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6.7%， 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各种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科技为现代农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 昨天起，我国首部幸福合湖评价国家标准全面实施，将幸福从抽象感受变成可量化可落地的具体指标，为各地开展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清晰可依的幸福标尺。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加快让一条条河流与湖泊成为百姓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5.1假期运输期间火车票10654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昨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 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深圳、长沙、西安、郑州。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多措并举，提升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6: 假日期间，济南站加开了北京、杭州、临沂、菏泽等方向临客20队，其中动车组19队，普速1队，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2: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 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23: 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24: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25: 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24: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26: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7: 假期里，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市场开发主管方华介绍，旅客购买符合时间衔接标准的川航双流机场国内段与天府机场国际段航班机票，即可享受这一服务。
28: 到达双流机场的旅客可以在早上9点到下午6点办理行李寄出的服务，晚上9点后可以在天府机场提取行李，而到达天府机场的旅客可以在当天凌晨0点到早上8点办理行李寄出的服务，11点后可以在双流机场提取到行李。
2: 五一假期带着宠物去旅行，成为不少爱宠人士的新选择。铁路部门全新升级了宠物托运服务，宠物不仅能和主人同车出发，同时到达，还能自己单独的坐高铁。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121座高铁车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铁路办理宠物托运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倍以上。
1: 据公安部公众号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者是客服电话确认航班动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0:39，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88度、东经122.07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前三。
2: 继续扫描天下，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美伊四月上旬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4月30号，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正在发挥作用，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他们几乎拿不到石油收入。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然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受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证实，他已经听取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且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场战事可能远未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理论时评，六张网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清风谈，达诸民之情。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3: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7: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成效举世公认，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实践表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0: 事前预防，要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要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其次，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要再提高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第三，抓好防灾减灾救灾本在夯实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第四，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贵在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更加有力保障。考验面前见精神，关键时刻显担当，让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六张网建设。据澎湃新闻消息，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联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六张网建设的提法格外引人瞩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曾透露，中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那么六张网建设有何深意？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对“十五五”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重点建什么需要结合现实需求，遵循市场规律，也需要前瞻布局，深入了解前沿技术的进展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来讲，六张网建设是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六张网涵盖水利、能源、数字、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物流六大领域。一方面，他们是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点，另一方面也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力点。 大力投入六张网建设，不仅可以挖掘潜在的经济增速，也有利于提

0: 高发展的安全性。其实熟悉当前宏观经济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六张网背后都对应着15五规划提出的重大工程、重大建设任务。如地下管网方面，15五时期全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70万公里，新增投资需求超过5万亿元。物流网方面，15五规划提出依托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构建若干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具体到机构单位也有着清晰的投资目标。以建设新型电网为例，国家电网15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4万亿元，较14五增长 40%。南方电网15五期间投资规模将向万亿元迈进。六张网建设还对应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如水网建设直指水利安全、防灾减灾、生态修复等涉及民生的基础需求。物流网建设则旨在降低流通成本，畅通国内大循环。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则是城市更新行动中的一环，旨在增强城市的防灾韧性，打造更加便利、安全、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相对来说，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则明显对应着新兴产业，如新型电网背后是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电力需求大幅提升，算力网是支撑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新一代通信网则重点服务工业制造、交通物流、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行业。需要指出的是，这六张网并不是单线并行的，本身也相互交织，构成一张更大、更立体、互联互通的无形之网。如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算电协同就首次被写入，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也早已成为一句流行语。再如水网是物流网的一部分，而新一代通信网则有利于打造智慧物流。网字之意在中文里博大精深，六张网之下不只是一个个可以在规划图上绘制出来的网络，更是一个个动态的生长的基础系统。传统产业通过六张网建设可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而新兴产业获得算力、能源、物流等关键要素保障后，将加速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时间维度看，六张网建设的大手笔投资在短期内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夯实一批新兴产业基础，强化我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竞争力。着眼长远，在巩固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度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六张网建设同步推进，彼此融合赋能，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清风谈，
0: 听到没有？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达诸民之情。故君子利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西汉戴德于大代礼记中所载夫子之语，寥寥数语道出了为政千古典要。所谓善治，非土法之言明，更在情之通达。知民性，则施政有本；达民情，则举措有温。古人深谙此道，将体察民情提升至关乎社稷兴衰、治乱安危的政治高度。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即指如若缺乏对社情民意的充分掌握，往往会导致政策制定上的失误，进而引发社会混乱。纵览历代古代先贤们将民生疾苦纳入庙堂朝议，鞭策吏治，施以仁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成汤对伊尹说：“人试水践行，是民之治否？”简言之，即以民情为镜，把民众实情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的镜子， 警示为政者要关注群众利益。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指出，善治必达情，达情必尽人，民情不在繁冗奏章中，亦非高坐朝堂可得，其真谛藏于田垄桑麻之间，蕴于樵歌渔唱之内。察民情者贵在入闾阎。北宋范仲淹任青州知州时，年高气衰，日增疾恙，却不顾病体，坚持实地走访，体恤民末，敏锐察知知疑之法，已成民之重负。青州田赋需远赴亳州缴纳，路途之远，盘费之巨，令民众苦不堪言。范仲淹因情失策，推出以款代粮之法，令青州百姓折价缴款，官府再赴亳州就地购粮。此举既疏解了民力，又保证了国客，劝君不用捐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围观者有没有功劳，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察民情非为终点，以民心为导向，以民意为标尺，这样的政绩才能经得起检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扎根风沙肆虐的兰考，深入田间地头，查风口，探流沙，观水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求教，治沙经验。正是这份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百姓的赤诚，让他摸索出科学良方，以实干换来交通成荫，绿野千里。大山的女儿黄文秀扎根百泥村，遍访贫困户，她在拉家常干农活中摸清脱贫堵点，缺技术，道路阻，销售难，她展现出年轻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请专家修道路，拓销路，最终带领全村走出贫困。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为我们树立了察民情、解民忧、护民利的光辉榜样。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当以利民为本，主动走出机关大院，深入基层一线，在察实情中知群众冷暖，在听民声中辨政策得失，在惠民治中求治理良策，在解民忧中见初心使命，以务实之举顺民意、纾民困、暖民心，于实干笃行中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崭新篇章。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带来微理论。据中公网消息，4月28号，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从作为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外卖骑手池崇柱，到随身携带 AED 穿梭街巷见义勇为的骑手张宝健，这些城市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摘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万丈光芒。表彰大会当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大会系列短视频在全网播放量超千万，一线劳动者的奋斗故事被亿万网友看见点赞，引发强烈共鸣。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愈发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日行百里，风雨无阻，既保障千家万户的生活便利，也在应急救援、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少外卖骑手在送餐路上顺手救人、见义勇为，还有骑手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人民建议征集员等，第一时间上报安全隐患，反映民生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前哨兵。他们一次次突破职业身份，成为城市安稳运行的重要守护者。从街巷穿梭者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岗位无高低，奋斗皆有为。 只要脚踏实地、敬业奉献，每一个平凡岗位

0: 都能收获荣光，每一名普通劳动者都能被时代看见。荣光背后，政策暖阳同步照向新就业群体。日前，中办国办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这是首个针对新就业群体的中央文件，对权益维护、服务保障、职业发展等多方面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从将网约配送员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到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从优化平台算法规则，推动以人为本，到建设暖心驿站，提供休憩服务。近年来，政策的持续加码，为新就业群体撑起权益保护伞，也让老有所得、身有所安、心有所依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民生实景。中公网的评论说，礼赞劳动是对奋斗者最真挚的致敬，保障权益是对劳动者最务实的呵护。我们在为新就业群体喝彩的同时，要持续关注他们的社会保障、职业发展等现实难题，以政策落地优化从业环境，以社会包容消除职业偏见，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外卖骑手站上国家领奖台，刷屏全网，既是对平凡奋斗者的深情礼赞，也是时代对新就业群体的期许和激励。荣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继续奋斗的起点。我们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凡成绩、贡献不凡作为的劳动者，愿每一位辛勤付出都有回响，让劳动荣光照亮新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
2: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3: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2: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3: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逐光而行。
2: 10-55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金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3: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2: 更有每天4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
3: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2: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
5: 新人新事新感觉。